0: 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
2: 做的几件错误的事情，靠浓茶浓咖啡撑一整天，一夜没睡，第二天到了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冲一杯特浓的咖啡，或者泡一大壶茶，觉得这样就能把一天扛过去了。但你不知道的是，咖啡因或茶碱都是强效的神经兴奋剂。你本来就因为失眠导致神经高度紧绷，心脏啊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这时候再灌进去大量的咖啡因，等于给一匹已经跑了一夜的马再狠抽一鞭，心率会持续居高不下，血压一整天都压不下来，心脏连一分钟的喘息机会都没有。更糟的是，白天靠这些东西硬撑，到了晚上神经依然处于兴奋状态，你会再次失眠，陷入一个越来越深的恶性循环之中。正确的做法，白天提神不需要靠刺激性饮品，多喝温开水，上午可以喝一杯温牛奶，中午找个安静的地方趴一会儿，但严格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这个短暂的休息足够让你恢复大部分的精力，又不会影响晚上的正常入睡，更不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错误四，空腹硬扛，一口东西都不吃就出门。失眠之后啊，起床晚了，时间来不及，很多人索性什么都不吃了，空着肚子就冲出门，但一夜没睡，身体的血糖调节能力已经严重下降。空腹状态下，血糖会快速跌到低位，心脏得不到足够的能量供给，很容易出现心慌、胸闷、手抖的症状。同时，空腹还会让血管进一步收缩，本就紧绷的心血管系统雪上加霜。长期保持这种习惯，心肌功能会被慢慢的拖累，摆下难以逆转的隐患。正确做法，哪怕再赶时间，失眠后的早晨也一定要吃点东西，不需要什么大餐，一片全麦面包，一个水煮鸡蛋，一小碗热粥，任何一样都可以。目的只有一个，快速把血糖稳住，给心脏和大脑供应最基本的能量，让他们不至于在空转中被耗干。其实失眠并不可怕，瞎补救才要命。猝死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往往就藏在失眠之后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习惯里。不管你是20出头的年轻人，还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只要前一天夜里没睡好，就请牢牢记住这4条红线：不做剧烈运动，给心脏留出喘息的空间；不躺在床上硬逼自己睡，切断焦虑的恶性循环；不灌浓茶浓咖啡，别再给紧绷的神经火上浇油；不空腹出门，给心脏最基本的能量保障。健康这件事从来没有侥幸可言，你对身体多上一份心，他就多还你一份安稳，别等身体发出无法挽救的信号，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早点重视呢？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

0: 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五个根本创非凡，带您一起回首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2020年。2020年既有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又有豪情万丈的砥砺前行。这一年，我国经济遇到了罕见的多重冲击，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又指一些国家对我国多方扼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铿锵步伐。亿万人民群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下，顺应历史主流，奋勇拼搏抗压战役，终于交出了一份世界瞩目、刊载入史的优异答卷。2020年，这一年，面对新冠疫灾，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3。这一年年底，在实行标准下确定的年初仍剩余的551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等重大改革开放举措陆续推出，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逆势增长，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签署，改革开放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出发。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目标。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率先实现500千米级光纤量子通信传输，胖五家族新成员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天问1号开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之旅，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嫦娥5号探测器带着采集1.731千克的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奋斗者号刷新我国载人潜水器1万米深潜新纪录，量子计算机原型9张比当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赴月速度还要快100万亿倍。2020年12月16号至18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是一次站在2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谋划中国经济发展大计的重要会议。会议总结概括了

我们党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根本的历史经验，即：一、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二、人民至上是做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三、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四、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五、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出2021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五、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七、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八、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玉镇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参加省残特奥会泗水运动健儿载誉凯旋，中策镇巧手做灯笼，趣味会同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高玉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兴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色选机给美丽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3: 我们要经过这个四到七天，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只要是一时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

0: 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四到三旋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1: 鹰眼色选、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舵，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舵，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玉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0: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到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容易出错。你把这个参数给它设计好，这个设备它就会自动的运转工作。就咱这个车间，这个就是十台筛选机，十台筛选机相当于是120户这个员工干活，啊，就也不存在人工失误，这个质量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有保证的产品质量。又节省了人员开支，可以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工厂里得到了这个验证。
1: 无独有偶，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高玉珍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四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检，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减氮、人工清污的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2: 我们这个山东福兴康呢，是由原来的食水总成蛋鸡养殖公司升级改造而来。升级改造后呢，通过科学养殖、智慧养殖，实现了现代化、一体化。举个例子，我们的移动式啊，需要人工检7到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检完了。
1: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血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玉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阳：
3: 我们聚焦花生加工、智慧养殖等特色产业，组建了助企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对接相关技改政策，协助企业改造智能生产线，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打通了种养加工全链条服务，以产业智能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本台消息，近日参加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泗水运动健儿载誉凯旋，县残联负责人携爱心企业走访慰问了参赛运动员。本届运动会上，我县选派的5名残疾人运动员怀揣热爱与信念，全力以赴，在田径、游泳等多个竞赛项目中顽强拼搏，最终斩获4金12银7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县残疾人健儿的昂扬风采。运动员斯文考：
4: 这算是比较大的比赛吧，刚才是特别紧张，感觉又紧张又害怕，很兴奋。100米一等奖，200米一等奖，400米2等奖，就是高兴，反正我和我领跑员都很非常高兴吧，能感谢咱济宁残联，感谢俺教练。
1: 运动员郝地次：
5: 我这次呢拿到了省残运会的2个奖牌，一个是铅球的第一和。

0: 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1: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1: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0: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应急科普：森林火灾的预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作为普通民众，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不带火种进山林，火种就是可用来点火的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请您在进入山林时，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规定，自觉让护林员存放火种，谢谢您的合作。山林中请勿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木林。当您进入林中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吸烟，因为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当您进入森林防火区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

林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在森林防火区及周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保护美丽森林，保护绿色家园。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货。

0: 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0: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0: 我爸走了。
1: 啊？
0: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有我的，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2: 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2: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3: 那些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
1: 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2: 还债？怎么还啊？
1: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3: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3: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1: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

0: 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

浩洋、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怔了怔，又说，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儿我放心。石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乔玉兰说，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
0: 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

0: 施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儿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临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施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施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施丽华，你命大了。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高邑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兴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色选机给每粒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3: 我们有经过这个四到七间，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啊，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啊，只要是一死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四到色选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2: 鹰眼色选、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垛，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垛，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玉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3: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了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容易出错，你把这个参数给它设计好，这个设备它就会自动的运转工作。就咱这个车间，这个就是十台色选机，十台色选机相当于是120户这个员工干活，啊，就也不存在人工失误，这个质量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有保证的产品质量，又节省了人员开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工厂里得到了这个验证。
2: 无独有偶，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高邑镇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饲料投放到鸡蛋收集，再到清洗、消毒、烘干、包装等各个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4: 是你陪伴我成长，

0: 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秋天到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常常莫名地感到沮丧，情绪低落，非常容易疲劳，而且注意力分散，这呀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综合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悲秋综合症，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悲秋呢？应该如何化解和预防呢？其实呢，在医学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一个说法，但是秋季天气转凉和夏天相比，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抑郁的可能性。随着季节交替，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敏感人群确实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轻度抑郁或焦虑。所以呢，悲秋综合症也被称为秋季抑郁症，是一种类似于季节性抑郁症的心理障碍，时常呢在秋季时出现。这个症状呢与自然光照减少、身体节律和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其实啊，悲秋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原因，通常呢表现为持续性悲伤、焦虑或沮丧、失眠，或反而睡眠过多、食欲改变，特别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程度更加明显，缺乏活力和兴趣，时常感到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决定，有社交回避和强烈的孤独感。那么悲秋综合症虽然随着季节变化而会不易溜走，我们还需要关注和理会吗？其实啊，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呢可以多走走，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尽管秋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去寻找秋天的美好之处，比如在休息日或闲暇之余，和朋友一起赏秋景、品秋茶、享受秋日阳光等户外活动，也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舒缓身心压力，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瑜伽等等，来去减少一种抑郁的情绪。第三是要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建议朋友们每天都尽量的去保障自己的足够休息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尽量保证在晚上固定时间睡觉和早晨固定时间起床，避免过度使用咖啡因和饮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加强体育活动。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还能释放身体中的内啡肽来去提高心情。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多晒太阳。季节性抑郁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日照的减少，所以呢尽可能让自己多暴露在阳光底下。去户外晒晒太阳能够使人更加有精神和活力。其实呢也可以去调节饮食，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莲藕、莲子、红枣、

0: 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家长方式、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质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剥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为啥以前村里拜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爸，爷，你看，
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4: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5: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6: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7: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8: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9: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10: 凭借是非，
11: 释放正能量。
6: 人民网络新风尚，畅享游闲便利网上好声音。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

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好，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2: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5: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2: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5: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2: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5: 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2: 又怎么了？
5: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2: 跑了？为什么呀？
5: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2: 他去哪儿了？
5: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2: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5: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

0: 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
2: 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

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

0: 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施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1: 谁是老板？
0: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1: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0: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1: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0: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1: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0: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1: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0: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1: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0: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1: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0: 乔运来说：
1: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0: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
1: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0: 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1: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0: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2: 哎，石丽华，你先别走。
0: 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
2: 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
0: 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2: 你不嫌少？
0: 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
2: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
0: 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2: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0: 石丽华怔了怔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0: 石里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石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石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乔运来偏头愣怔：“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石丽华说：“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乔运来说：“红梅跟你说我说的？
1: 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温村西边，挨着大温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0: 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施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施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的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2: 啊，先凑合着这一步。
1: 徐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3: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1: 石里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3: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1: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里华转身再看石有福，木屐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3: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1: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丽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3: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1: 石丽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4: 丽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1: 石丽华说，
3: 说好了我掏钱嘛。
1: 石丽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3: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1: 几个伙计跟着说，
4: 还是丽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3: 石丽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1: 石有福看石丽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4: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1: 石丽华说，
3: 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0: 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
1: 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

0: 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
1: 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

0: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9: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0: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9: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1: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9: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2: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9: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9: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4: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 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9: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于物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9: 国家邮政局建
1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甘薯丰收正当时，特色薯叶铺就振兴路；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张坤一行到泗水调研。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金秋时节，薯田飘香，眼下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的甘薯迎来丰收，连片的薯田里机械化农机高效作业，村民们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穿梭田间抢抓农时，一派丰收的动人景象。北东野村依托得天独厚的丘陵土壤条件和悠久的甘薯种植传统，深耕甘薯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建成海波甘薯脱毒育苗基地，可年产上亿株优质脱毒种苗，种苗品质稳定，适应性强，远销新疆、辽宁等地。吉薯26、烟薯25等十余款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高，目前产业已辐射带动周边20多个村庄，发展优质甘薯种植面积6万余亩，小小甘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泗水海波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海波：
19: 今年我们北东野村的甘薯产业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新建设的智能化储存地窖正式投入使用，总储存量在2000余吨，实现了甘薯恒温保鲜、错峰错季销售，能有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建成了甘薯集散交易中心，整合了周边村庄的地瓜资源，解决了群众买薯分散、售卖不便的问题，让村民种得更安心，卖得更省心。
18: 从丰产丰收到优产优销，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喜人收成的背后是圣水峪镇立足特色资源、深耕甘薯产业的持续发力。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智能化仓储、集中化交易、全链条培育的系统化布局，补齐产业短板，延伸增值链条，打造集育苗、种植、存储、加工、销售、研学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小小甘薯成为稳固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特色富民产业。本台消息，9月29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三农工作开展专题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有关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论述等内容。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深刻阐释了农业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重要要求，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县镇村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卫星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星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消息，9月29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新征程上做好平安建设工作和公安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落细平安泗水建设各项任务，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泗水。要进一步健全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工作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要积极推进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深化全警实战练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力解决执法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扛牢压实属地责任、属市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会议还就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树牢责任意识，坚持源头治理，坚决维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扎实做好道路交通、文旅、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扎实做好值班值守，严格值班纪律，做好应急准备，加强信息报送，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9月28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坤一行到泗水调研，市工商联副书记钟诚陪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主席单英姿先后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泗水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东仲都村、等闲谷艺术粮仓，调研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同时实地调研了圣水峪镇瑶湾社区光彩作坊和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调研结束，在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泗水县工商联、泗水光彩促进会、泗水县微工艺协会、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的情况汇报。张坤指出，泗水县工商联紧扣中心大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搭建政企沟通平台，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光彩事业更是想在前、走在前，摸索出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思路，并打造出一批特色品牌项目。下一步，工商联要聚焦两个健康，深化机制创新，用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落实好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形成诉求闭环，持续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

到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光彩事业，扎实抓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推动民营企业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更好地融入“十五五”中心大局，为泗水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

0: 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0: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2: 做好卫生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6: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6: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家。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

0: 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1: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2: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1: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一世情有独钟。

0: 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融成初、国家大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

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臣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儿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

0: 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啊，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的嫌疑有关戴荃张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

0: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4: 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山东省驻济部队暨济南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广场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北部战区陆军领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青山苍翠，细雨蒙蒙，济南英雄山上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庄严肃穆。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纪念塔前列队肃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开始，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0: 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省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部队官兵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英烈，在赓续传承中厚植家国情怀。山东台综合报道。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日照、聊城、潍坊、青州等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伟绩，传承不朽精神。学生张新月：
3: 今天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我将铭记革命先烈的精神，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2: 烈士纪念日前夕，常年于济南的赵松林、宋文喜等三名威海籍烈士正式立碑。在威海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协助下，烈士亲属赶赴济南历城革命烈士陵园参加立碑祭扫仪式，延续数十年的家族寻亲夙愿终于圆满实现。赵松林烈士侄孙女赵丽丽：
4: 我大爷牺牲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忠魂一直埋在济南，保卫着这片土地，现在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真的我们要珍惜好自己的生活，为社会做贡献。
2: 在德州实验小学的学生们通过诵读红色经典，追忆英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德州市实验小学教师张晶晶：
5: 通过今天的红色经典诵读大赛，让孩子们了解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跋山涉水的艰险，切身懂得我们现在万家灯火安然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临沂市河东区的1000多名团员青年走进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团员们都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通过一幅幅沧桑的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的文献资料，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光辉事迹。
6: 通过来到这里直观的接受教育，让我再一次接受到红色教育的洗礼。身处在和平时期的我们，应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学习好、发扬好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节日保供、安全稳定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林武来到济南轨道交通4号线千佛山站，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了解地铁运营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客流组织、设备巡检、安全防范等工作，全力保障运营安全有序。在千佛山站 TOD 综合开发项目现场查看沙盘和项目建设进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推动交通、商业、娱乐、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市民和游客体验。在济南供电公司220千伏新南郊变电站，强调要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设备巡检维护，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要统筹做好煤电油气运保障，确保节日期间能源供应稳定充足。在河马先生欧亚大观乐活城店询问商品供应销售、食品安全保障等情况，强调要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质量可靠、价格稳定，抢抓国庆假期消费黄金期，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假期期间各项工作，要抓好景区、商业综合体、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严防火灾等事故发生，维护良好安全秩序。要做好重点路段疏堵保畅，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有序。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0: 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今天是国庆节，齐鲁大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威海全面启动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主次干道、景区商圈、背街小巷和公共卫生间，实施全方位清扫保洁、消杀除尘、清理卫生死角。威海市环翠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静：
3: 加密清扫频次，加大巡回保洁力度，实行清晨铺扫、日间巡回、晚间延时的全方位保洁模式，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城市环境持续提档，节日氛围同步升温。临沂在九座跨沂河大桥悬挂1260面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迎风飘扬，氛围感庄重热烈。滨州瞻化日照五连开展花卉景观布置，栽植各类花卉，摆放时令草花，打造缤纷亮丽的城市景观。滨州市瞻化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韩景堂：
4: 精心挑选，色彩鲜亮、花气稳定的时令花卉，科学规划点位布局，用鲜花扮亮城市。
2: 潍坊青州聚焦节日夜景亮化安全，对城区路灯、景观灯开展拉网式检修，整改各类隐患130多处，主干道亮灯率稳定在98%以上。青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周强：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照明设施巡查检修力度，完善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畅通群众报修渠道，快速处置照明突发故障。
2: 在美化城市的同时，各地从严从细筑牢节日安全防线。聊城高唐公安交警提前部署，紧盯商圈景区、重点路段、人员密集场所，用定点值守结合动态巡逻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排查重点场所安全隐患。高唐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任长岭：
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逻防控机制，持续加大治安巡控、交通管控、隐患排查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工作。
0: 国庆黄金周开启，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将迎来大幅增长，预计跨区域日均人员流动量、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将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叠加释放，山东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济南局全面启动高风险运行图。济南西站客运值班员赵芳芳：
8: 加开济南东至上海虹桥、青岛北至北京南、临沂北至北京南等临客53对，其中跨省临客19对，管内临客34对，对41.5对动车组列车进行重联或长编组运行，全力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
7: 假期期间，7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山东高速集团所辖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24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07%。山东高速集团运营公司高级经理马新：
9: 9月30日，受公众出行提前的影响，路网车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车流高峰出现在10月1日。10月2日，拥堵情况明显好转，但仍高于日常车流量。
7: 车流量攀升也伴随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增长。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加强对枣庄滕州高速服务区及景区周边充电设施的巡检频次和运维保障，优化充电引导服务。泰安供电部门则提前对京台高速宁阳服务区大功率直流公共充电站进行升级改造，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运维专责徐元祥：
10: 改造前单枪功率120千瓦，升级后单枪最高可达480千瓦，可有效缩短车主排队等候时间。
7: 为确保假期道路通行秩序顺畅，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启动353个公路交警执法站，针对易拥堵高速公路点段86处、国省道点段253处，一路一策开展疏堵保畅工作。机场方面，济南机场假期期间预计运送旅客46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3000架次，整体运力充足，运行平稳。济南机场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值班主任宋玲子：
11: 国内航线方面，旅客更偏爱飞广州、昆明、深圳、重庆、哈尔滨等热门城市。国际和地区航线方面，旅客出行热度也不减。济南至首尔、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香港、 澳门等航线将持续稳定运营。
7: 随着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来华山东游热度不断攀升，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都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1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3%， 较去年提前两天达到这一规模。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上，不只有高端对话，还有文化庙会和研学交流等活动，让中外嘉宾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生命力。请听报道。
7: 孔子文化节期间，斯文会万家孔子文化庙会亮相曲阜明故城五马祠街，非遗展演与市井烟火相映交融。46个摊位汇集了特色文创与传统美食，民俗演出好戏连台。斯里兰卡游客上海天：
12: 我们体验过中国传统医疗的一些按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7: 摩洛哥游客美玲
13: 还体验了艾灸，感觉很神奇。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很喜欢孔子文化，喜欢论语。
7: 在跟着孔子研学游入境旅行商推广大会上，儒家文化被打磨成精品研学线路，面向全球进行推介，达成多项研学合作意向。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工会总会长刘伟康：
14: 比如说这个儒家思想有一些不断的在创新了，都是非常深受马来西亚的这个喜爱的。我们很看好山东啊，马来西亚出游呢，在整个中国那么多省份，山东是在前十。
7: 现场还发布了《孔子金渊奇境》XR 电影国际版，沉浸式再现孔子周游列国的历程。目前该影片已落地孔子博物馆、体验中心等场所，以数字科技活化儒学，为世界读懂孔子打开全新窗口。孔子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15: 还会持续打磨升级，开发配套的数字儒学研学课程，打造全套入境数字研学体系，真正用数字科技讲好鲜活的孔子故事。
7: 从街头庙会的大众体验到跨国研学的文明对话，本届孔子文化节兼顾对内普及与对外传播，推动古老礼乐融入当代生活，促进中外文明相知相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立林：
16: 根据时代的理念，根据我们时代的需要，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只有把它和我们当代人，尤其年轻人这种观念呀，这个潮流结合在一起，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7: 权威发布。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聚力提升生育支持保障服务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情况。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8: 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马立新介绍，我省立足满足群众生育多元需求，系统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为家庭生育提供坚实支撑。截至目前，2025年度、2026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全省累计发放 132.3 亿元，惠及群众405万人次，全力推进宫颈癌消除攻坚。省政府将农村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纳入民生实事，年均筛查约260万人次，目标人群筛查覆盖率超过 90%， 宫颈癌、乳腺癌早诊率分别达到 95%、86%。
19: 作为全国首批出生缺陷疑难疾病的诊断项目试点省份，山东省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深入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基层型，强化全链条健康保障，推广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等生育一站式服务，孕前检查率、产前覆盖率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均保持在95%以上。
18: 省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延安介绍，山东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以来，聚焦群众申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多维度优化工作流程，最大限度方便群众申领，主要推出三方面便民举措。
20: 依托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微信及支付宝育儿补贴小程序，搭建统一信息管理系统，群众在手机端即可完成全部申报，同步保留线下窗口兜底儿渠道。今年为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新增了一键续领模块，系统自动留存已经完成首次申领的家庭历史申报信息、家庭户籍、婴幼儿抚养情况，未发生变化的次年续领时 一键确认即可提交。

0: 山东各地围绕自身优势产业，通过搭建对接平台、优化外贸服务、打通产业链条等多项务实举措，精准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国际市场机遇。山东台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搭建国际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近日，2026潍坊青州工程机械产业国际精准采购对接活动举办，26国40多名境外采购商与当地54家企业现场洽谈，不少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国外客商所罗门八度：
2: 我们这次来收获很大，后续打算加大采购力度，也希望和更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1: 聚焦企业涉外发展堵点难点精准赋能，威海搭建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活力。荣成福星海产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海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出口俄罗斯、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找海外客户，企业得自己跑展会托关系，现在借助平台，信息一经发布，客户自己就找上门来。公司总经理许可友：
3: 政府有这么一个平台啊，为企业服务着，我们的这个企业这块的销售额了，包括市场了、开户这块，要比之前要多得多了。
1: 聚焦暖通产业拓市场、走出去发展需求，德州开展外贸赋能、客商对接等专项服务，帮助企业拓宽市场。眼下，在山东欧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一批定制化智能先锋换气机组正在加紧赶制，即将发往尼日利亚。而这批订单的达成，正是当地工信部门靠前服务、帮忙对接海外客户的结果。公司生产经理王孟超：
4: 我们根据客户的新需求，在设备关键控制部位加装了手机组网智能管控系统，产品操控性、环境适配性大幅提升，更好满足海外市场的使用需求。
1: 日照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针叶原木进口加工与集散基地，当地的日照港依托成熟的口岸硬件优势和前港后援特色模式，打造一体化木业供应链服务体系，打通全球货源、港口物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条。今年一至七月，进口木材681.3万方，占全国木材进口总量的21.8%。山东港口日照港客户服务中心粮食木材业务室副主任高永鹏：
5: 深化国际木业合作，稳固海外优质货源渠道，加快推动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擦亮日照市国家级木业枢纽名片。
6: 截止9月28号，国内首台套热耦合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装置在日照稳定运行超1000小时。该成果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全球性技术难题。日照台记者台风报道。
7: 海水制氢简单来说就是电解水的过程，海水直接制
8: 的合格报告不做现场抽检。招标比价的时候为低价试取，间接催生粗制滥造。验收环节呢，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质量把关完全交由供货商负责。一旦这些前置关口失守，等家长发现开交开线的时候，问题校服就已经穿到孩子们身上了。这还只是在制度执行环节出现的问题，更不要说以往校服采购过程中还曾经暴露出存在的暗箱操作、质次价高、收受回扣等问题。这批校服采购当中有没有见不得光的猫腻呢？也需要调查核实。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10: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1: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

0: 250亿立方米，重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
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0: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顺利返回上海。本次考察是15-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在多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推进北冰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4: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5: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4: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5: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4: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5: 区域覆盖伯夫大流涡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4: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 零零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6: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零零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零零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2: 昨天，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爆破开挖全部完成，行程长达935米、深度超122米的作业面，为后续输电线路改迁和船闸主体工程施工创造有利条件。自此，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
3: 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昨天启动，今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将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
2: 五方面突出问题。
3: 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减轻新购买首套住房家庭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息负担，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7: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8: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7: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9: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的话，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样来申请呢？继续来听报道。
7: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

0: 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
1: 要健全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法律监督机制，加强检察机关与相关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深化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把对涉案财物进行调查作为庭审的重要内容独立环节，对查扣财物及其资息的权属、来源、去向、收益等进行全面调查，确保涉案财物的处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要优化过程监管，